0: 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纪飞和张敏都死了，短短一个月间，朱佑樘就失去了他最为亲近的两个人。此时的他还不懂什么是哀伤，只是偶尔会奇怪为什么母亲再也不来看他。而与此同时，死亡的阴影也正悄悄笼罩着这个孩子。对于后宫的万贵妃来说，这个孩子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他会夺走朱见深的宠爱，于是另一场谋杀的阴谋即将实施。可能有人会奇怪，如此恶行难道没有人管吗？要知道啊，万阿姨啊，虽然年纪大了，却并不是傻瓜。她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除掉每一个她厌恶的人，其中自有原因。他看着朱见深长大，十分了解这位皇帝。如果用2个字来概括朱见深的性格，那就是懦弱。公正地讲，朱见深并不糊涂，智商也不低，算是一个正常孩子。可童年的阴影使他的性格十分软弱，并且有极强的恋母情结。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可以参照400年后弗洛伊德先生的理论。因而朱见深极度依赖万贵妃，这样的一个家伙有啥好怕？眼看朱佑樘就要英年早逝，另一个女人站出来挽救了一切。万贵妃虽然统领后宫，但这个女人她无论如何也是惹不起的。此人就是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按照辈分， 万贵妃还要叫他一声。

0: 是娘亲。要说这位周太后，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想当年正统土木之变，景泰金刀一案，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周太后都挺住了。万贵妃搞的这点名堂，只能算是和风细雨的小场面。把孩子交给我，看谁敢动他一指头。一声令下，朱佑堂住进了太后的仁寿宫。这下万贵妃啊，彻底没戏。历史是告诉我们呢，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不久之后，朱佑堂就接到了万贵妃热情邀请，希望皇太子啊，这时节啊，朱佑堂已被册立皇太子，希望皇太子殿下大驾光临。朱佑堂也没想得太多，松一松腰带就准备上路。此时周太后却站了出来，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去到那里什么也不能吃，千万记住喽。
1: 要是一定让我吃呢？
0: 你就说你吃饱了。到了地方，万贵妃果然拿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和颜悦色地对朱佑堂说，吃点吧啊。朱佑堂收住了口水，说出了违心的答案，
1: 吃饱了，我吃饱了。
0: 按说事情到这里就算结束了，可是朱佑堂小朋友世事难料啊。
1: 那就喝点汤吧。
0: 完了，这句没教过呀。他低下头开始思考标准答案，一旁的万贵妃却仍不停地催促着。要说这孩子心眼儿还真是实在，憋半天憋得脸通红，终于蹦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1: 我怕有毒。
0: 万贵妃目瞪口呆，看着一脸无辜的朱佑堂几乎当场晕倒在地。
2: 你小子也太直接了吧。
0: 阴毛被搞成了阳毛，这下彻底没戏唱了。那汤里到底有没有毒也不重要了，太子殿下过了一回眼瘾，就此打道回府。万贵妃晕倒前最后留言是，
2: 这小子现在就敢这么干，将来还不得吃了我呀。
0: 自此之后，万贵妃就如同斗败的公鸡，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不敢再剁掉别人的孩子。而朱见深同志也趁开放的大好形势越发神勇，又生下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前两个夭折了，朱佑堂是第三个。此后他又连续生了10多个儿子，一举彻底洗刷了不育的恶名。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除了太子之外，那位第四个出生的皇子在经历了无数风波之后，最终竟然也成了皇帝。这些事情得等到40-50年后了，还是先安排成化年间的诸位大人们出场吧，他们呢已经等不及了。要说这成化年间的朝政啊，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的概括和形容，一塌糊涂。这一点也不奇怪，朱见深同志的领导水平实在对不起人，他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怎么管得住身边的秘书们？在这种情况下，成化年间的政治顿时变得异彩纷呈，黑暗无比，而涌现出的各个政治流派更是多姿多彩，百花齐放，聚集在这个混乱的江湖中，召开了一场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的武林大会。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排名不分先后。春派全称春药研究派，掌门是梁方，
1: 门

下弟子构成，有术士、番僧，独门绝技是化学物品研究，也就是春药，现俗称伪膏，以及生理卫生知识研究。仙派全称修道成仙派，掌门李子醒，门下弟子构成有和尚、道士，独门绝技是炼丹，属化学门类啊，修道。监派全称内监宦官派，掌门是汪直、尚明，门下弟子构成太监，独门绝技地下工作，打小报告、特务。后派全称是后宫老婆派，掌门人万贵妃，门下弟子构成宫女、太监、外戚，独门绝技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哎，此绝技经过长期演变，现已普及使用啊。混派全称混日子派，掌门万安，门下弟子构成文官集团，独门绝技混日子，弹劾就是告状。这就是当时纵横江湖的五大门派，要诉说他们的来历瓜葛，您且上座听我慢慢道来。什么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话说2000多年前，绝世高手嬴政一统武林，荣任第一任武林盟主之后，江湖便陷入了众派林立、腥风血雨的光辉岁月。在众多的门派中，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是两的门派，监派和后派。这两派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少林和武当，其中后派的历史学名叫做外戚，监派的历史学名叫全烟。两派虽然都服从武林盟主，就是皇帝的调遣，但从挂牌子成立那天起，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此消彼长，你死我活，几千年来就没消停过。而两派门中也都是高手辈出，比如监派的赵高、单超、李福国、于朝恩，以及后派的吕后、杨坚、韦后等人，全部都是纵横一时的高人，为本派争得了极大的荣誉。两派在斗争之余，偶尔也会携手合作，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武林盟主便会趁机浑水摸鱼，不断地在两派间挑起是非，以维护自己的盟主地位。当然了，有时候如果盟主武功不高，也有可能被这两派的高手取而代之，如杨坚就成功地脱离后派，成为新的武林盟主。到了成化年间，这情况并没有改变，后派和监派依然水火不容，而其他门派也趁此机会开张的开张，壮大的壮大。这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另外三派。春派是后派的附属门派，春派掌门人梁芳原先是后派掌门万贵妃的物品采购员，由于胆大心黑，敢于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被提拔为春派掌门，自立门户。这里还要表扬一下梁芳同志的刻苦认真态度。大家知道他是研究春药的，但他干这行也真不容易啊，因为他本人是个宦官，在看得见吃不着且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下，能够如此卖力工作，着实体现了卓越的钻研精神和职业素养。这是春派。下面我们说仙派。仙派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派别，该门派最出名的人物应该就是秦朝那个据说去了日本留学的徐福。而到了成化朝，仙派也出人头地了，该派掌门李子醒原先在江西衙门里当小公务员，后来改行去京城北漂，顺便啊也干点诈骗的活。后来他在行骗过程中遇见

见了春派掌门梁方，就当了梁掌门的随从，而梁掌门对他也甚是欣赏，支持他另立门户，发挥特长，为盟主朱见深炼丹修道，从而一举打响了仙派的威名。接着是大名鼎鼎的仙派，此派在明代极为兴盛，前有郑和、王振，后有刘瑾、魏忠贤，可谓人才济济。而在成化朝，这一派却出现了分裂，如同华山派有气宗和剑宗一样，尖派也分裂成了东尖派和西尖派，两大掌门各行其事，彼此之间斗争激烈。东尖派掌门尚明根基深厚，秉承传统，不断壮大本派的传统附属企业东厂，脚踏实地做好刺探情报、诬陷忠良的特务工作。而西尖派掌门汪直，自从被韩雍大军带到京城，挨了一刀变成宦官之后，奋发图强，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积极进取，就是拍马屁，努力争取盟主朱见深的信任，并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新精神，在西安门开办了西厂。他的办厂准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后派就不用多说了，成化年间的万贵妃可谓一女当关，万夫莫敌。她不但是后派掌门，还是武林盟主朱见深的老婆兼保姆，独门招式枕头风和枕头状，横扫武林，无人能挡。最后是混派，此派原叫陈派，本是与尖派后派齐名的大派，门下出过无数如李斯、霍光、房玄龄、王安石、三阳之类的绝顶高手，可是到了此任掌门万安的手中，门庭冷落，万掌门武艺稀松，除了坚持练习磕头功和拍马功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本事，逐渐成为了后派和尖派的附庸。直到十几年后，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观。综上所述，成化年间的武林形势是这样的，后派和春派、仙派是同盟关系，可称之为饭后阵营。尖派内部存在矛盾，对外则与后派同盟敌对。最窝囊的是混派，无论尖派后派他都不敢得罪，派如其名，只能乖乖的混日子。以上就是武林五的门派的情况，相信你已看得出，这些都是所谓的邪派。如果你还在等待着名门正派的出现，恐怕就只能失望而归了。因为此时江湖的情形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年头没有好人了。各派都到齐了，好戏也就该上演了。春派掌门梁方卓越的药品批发商，物品采购商，他的发家之路主要有两条，其一就是送礼给万贵妃，此外就是制造春药送给皇帝，两面讨好，大家都喜欢他，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十分得势。他虽身为宦官，却并非尖派成员，当时的宦官首领司礼太监尚明和怀恩都曾试图收编他，梁方的回答却是：你算老几，一边凉快去吧。他仗着有人撑腰，大肆侵吞财物。朱见深同志的内藏原本有很多私房钱，可没过几年就被这位仁兄用得干干净净，气得盟主大人几天吃不下饭。但梁掌门也有一个好处，由于他本人读书少，没有什么见识，和王振、魏忠贤等人比起来档次差得太远，除了捞钱之外，也就是帮万贵妃去后宫堕个胎，更大的坏事他也干不出来，不是不想，实在是水平不高。他万万没有料到，
自己做过的

0: 最有影响的事情竟然是招募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仙派掌门人李自省。如果要问五派中谁最受朱见深的宠信，估计很多人会回答是后派或者监派，但实际上朱见深最看重的恰恰是这个不起眼的仙派掌门李自省。对这一点实在不必吃惊，朱见深的心声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原因：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春药也好，耳目也好，老配也好，只要有这条命在，随时都可以再找。生命是最可贵的，朱见深明智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号称可以长生不老的李自省自然成了朱见深的宠臣，而他本人也可谓再接再厉，不满足于用修道成仙糊弄盟主，在炼丹的同时还在生产线上加入了副产品春药，开始抢自己老领导梁掌门的生意。这样一来呀，多面手李自省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混派的掌门万安和大弟子刘吉、二弟子彭华都是靠他的关系才进入内阁做大官的。可这位掌门并不满足，他还打算跨行业发展，竟然把手伸到了特务工作上，自己组织人员为盟主大人探听消息，这下子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东厂西厂的众多特务们都眼巴巴地靠着这行吃饭呢，你李自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打破垄断搞竞争。监派掌门尚明、汪直卷起裤腿抄起家伙，准备向这个无名小卒是发动进攻，可是斗争的结果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李自省和太监的斗争就放到后边吧，先说其他两个门派。后派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万贵妃依然过着她的日子，三天两头巡视后宫，然后心有不甘地凝视着太子东宫的方向，仅此而已。下面轮到的是混派出场了，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最有趣的一个门派。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7: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 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

0: 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

0: 的笑声。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那今天呢也是父亲节，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今天也是中考的日子，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要把自己照顾好。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周周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周周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周周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万爱千恩》，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步步高》，把歌曲送给中考的考生们，祝大家金榜题名，考出好成绩。同时呢，也祝福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好的，稍后我们先来分享这两首歌，首先听到的是万爱千恩。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赞皇李子一推荐的一首《感恩爸妈》，送给大家，祝大家父亲祝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还有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我只在乎你》，清贫没入繁华，要把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京城第二天中考的考生们。好，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感恩爸妈》。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风吹麦浪》是我们的网友美美推荐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常回家看看》。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送祝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仰望辉煌推荐的一首歌《父亲》。他要祝所有在工作的所有在工作的环卫洒水司机们父亲节快乐，工作顺利，也祝福所

0: 所有做父亲的节日快乐，并且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
0: 那只为庄豪推荐了一首《红尘客栈》，还有我们的网友磊终生学习者，他说女儿今天中考，送他一首《骄傲的少年》，愿他中考顺利，超常发挥，加油吧，少年。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今天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也祝福你的女儿能够超常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首先听到的是这首《父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白头老翁推荐的一首《洋葱》。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网友金子推荐的一首《痛》。伴着这首《痛》，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

0: 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是3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

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公球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修过一台下耕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成套的也行，带拖拉机，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夜中日出。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成套的带拖拉机也可以，但是要求马力是20以上。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没人

0: 过几台二手切割机，不错。
1: 什么？
0: 二手的切割机。
1: 切割机是吧？
0: 对，切的。
1: 嗯。
0: 本手机号。
1: 13931789600是吗？
0: 对。
1: 您是要出售二手的切割机对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哦，这样。
1: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二手的切割机，那联系电话是13931789600，139317896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是您的，对，是您的电话。
1: 我出太阳能。
0: 嗯，想要出售二手的太阳能是吗？
1: 九成新。
0: 九成新。
1: 对，还出售两个三五的充电器。
0: 什么？
1: 两个充电器，电三轮的。
0: 电三轮的充电器是吗？
1: 对，提供的那个大充电器。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哎、
0: 您说。
1: 是两个充电器，大充电器，一边加那个。
0: 您还要出售两个大充电器是吗？充三电动三轮车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吗？嗯，电话。
1: 13582709675
0: 13582709675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嘞。
0: 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想要出售二手的太阳能九成新，另外呢还有这个两块充电三轮的大充电器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582709675 1358270967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喂。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低价出售台球桌一个。
0: 嗯。
1: 九成新。
0: 嗯。
1: 电话是151-277-3099。
0: 151-277-3099是一张台球桌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刚刚那朋友想要出售一张台球桌九成新，那联系电话是151-277-3099，151-277-30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有一辆车要需要出售。
0: 出售什么？
1: 一辆汽车。
0: 嗯，什么车？
1: 2014年5月上牌的起亚 K 五。
0: 嗯，东风起亚 K 五是吗？
1: 对。
0: 嗯。
1: 行驶了70000公里。
0: 嗯。
1: 有需要的跟我联系就行。
0: 什么颜色的？
1: 白色。
0: 白色的。嗯，您的电话。
1: 152。
0: 嗯。
1: 3167。
0: 嗯。
1: 9977。
0: 15231679977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想要出售一辆白色的东风起亚 K 五，跑了70000多公里，是2014年5月份的车。联系电话是15231679977，15231679977。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 2223643151570988。
2: 这里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177的朋友，好，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好的，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哎，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您好。
1: 大过节的，节日快乐啊！
0: 谢谢，您也节日快乐。
1: 哎，好嘞。然后我发布两个信息。然后我有一个冷藏车要出售。4.2的，然后是2020年的车，然后跑了40,000公里了。然后还有一个插座，老榆木的插座，1.6米长的，然后5个椅子。行，177-337-3399。
0: 177-337-3399是吗？
1: 对，好嘞。
0: 好的，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
0: 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首先想要出售一辆冷藏车，是2020年的，跑了40,000公里，4.2米的车。那另外呢，还有。

一个老榆木的茶桌，1米6长，带五把椅子，也要出售。那联系电话是17733739919，17733739919。

0: 声。
1: 好的，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那在没有热线的空余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中考啊。那今天呢，这个是中考的第一天。中考的这个交通管制地点呢是燕山道的建设路交口至渤海路交口，中华路的昆仑道交口至扁鹊大道交口，金华路的泰山南道交口至长安南道交口，会战北道的中华路交口至北环路交口，任丘六中门口附近乡道和前长阳村村西乡道，玉华西路的胜利路交口至学院路交口，原渤海石油职业学院门口的附近道路，那这些道路呢可能会实行交通管制啊，所以说大家呢，要经过这些道路的时候呢，要选其他道路来绕行了。那交通管制时间呢是今天上午的6:30-11:30，下午的13:00-18:00，还有明天上午的6:30-11:30，下午的13:00-17:00，还有6月23号上午的6:30-11:30，下午的13:00-18:00。总之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吧，这个都会实行交通管制的这几个路段。也希望大家相互的转告。

好的，北京时间10:44，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想发布个新信息。
0: 嗯，你说吧。
1: 永丰路工业，哦，不对，错了，西环胜利路工业区，
0: 嗯，
1: 招聘组装工、学徒工，要求性别男，年龄45岁以下，
0: 嗯，
1: 薪资待遇是绩效，然后6000到10000，
0: 嗯，
1: 联系电话166-3276-7209。
0: 嗯，166-3276-720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胜利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学徒工，要求45岁以下的男性，计价工资大概可以挣到6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66-3276-7209，166-3276-7209。

0: 好的，还有六分钟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那今天呢16时25分我们将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
1: 向前进不敢后退。
0: 夏至呢是盛夏的起点，明晃晃的阳光洒在滚烫的街道上，不一会儿呢就会卷起很多的热浪。除了温度升高呢，这个时节的降水也会更加的频密啊，像雷雨会常常不期而至。

0: 夏至这一天呢，许多地方还有吃面的习俗。那这个时节呢，新麦已经登场。那夏至吃面呢，也有尝新的意思。此时的炙热是煎熬，也是馈赠啊。正如夏至不热，五谷不竭的那浓艳，如果说想要收获稻米流质的金秋，就要经历这酷暑的淬炼。
1: 没有人在乎我是谁，日复一日早出晚归。
0: 所以说呢，夏至已至呢，万物于骄阳下蓬勃生长，也希望我们大家的生活呢，像夏花般绚烂，每一天呢都充满热烈与希望。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找半挂车司机。
0: 嗯。
1: 那个公司主要跑那个保定，附近拉萨石榴。
0: 任丘到保定是吧？
1: 对。
0: 嗯。你工资待遇您大概说一下。
1: 工资是论趟算。
0: 嗯。
1: 保底每月10000元。
0: 嗯。
1: 常年有活。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嗯，没有了。
0: 那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4。
0: 嗯。
1: 6373。
0: 嗯。
1: 6666。
0: 134-6373-6666是吧？
1: 对。
0: 嗯，是拉沙石料是吗？
1: 对，沙石料。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任丘到保定拉沙石料，工资是按趟来算，大概每个月可以挣到10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任丘平房四间出租，总管。
0: 嗯。
1: 零包入住，价格免疫。180-0317-7684。
0: 嗯，180-0317-768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下期节目再会。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0: 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意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

0: 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3: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2: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4: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2: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

0: 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技艺，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1: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

0: 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就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

0: 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5: 分
6: 不分？
5: 分
6: 不分？
5: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8: 啊！
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4: 大家好，我是小薇。
13: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
14: 嗯，
13: 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荣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 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4: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13: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
14: 嗯，
13: 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4: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13: 嗯，所以说，
14: 体验一下。
13: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
14: 嗯，
13: 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
14: 嗯，
13: 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4: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13: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4: 嗯，
13: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4: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 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13: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4: 亮灯，
13: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4: 嗯
13: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
14: 嗯，
13: 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4: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13: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4: 嗯，
13: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4: 嗯，
13: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4: 哦，还有演出。
13: 对，
14: 嗯，
13: 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4: 可以看到
13: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4: 嗯，
13: 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4: 嗯，
13: 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4: 嗯，
13: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
14: 嗯，
13: 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14: 嗯，
13: 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4: 天上人间、
13: 可以这样说，
14: 嗯，
13: 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
14: 嗯，
13: 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
14: 嗯，
13: 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4: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13: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
14: 嗯，
13: 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
14: 嗯，
13: 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
14: 嗯，
13: 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
14: 嗯，
13: 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4: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13: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4: 没有修图。
13: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4: 对，
13: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4: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
13: 嗯，
14: 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13: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4: 抓紧报名，
13: 对，
14: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13: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4: 0317362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13: 3-2-3643，3-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

0: 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1: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2: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2: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仁秋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2: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2: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2: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2: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2: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2: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还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

0: 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的特别漂亮，
1: 嗯，
0: 选的特别的好，
1: 嗯，
0: 真的是老少皆宜，
1: 嗯，
0: 所以说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
1: 嗯，
0: 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
1: 嗯，
0: 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
1: 嗯，
0: 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
1: 嗯，
0: 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
1: 嗯，
0: 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
0: 嗯，
1: 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嗯，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3223643。
0: 嗯，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 报名电话

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
1: 在睁眼说想话，
2: 你在哽咽什么呢？
1: 母亲在等你，别
2: 再说没出息，
1: 没出息，
2: 没出息，
1: 回家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成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
6: 冲掉了一条子一道子的露出了本来面目，上官迪想，哎，这个人怎么低头不抬起来呢？这脸儿怎么是这什么颜色呀？他注意哈腰，仔细看了看，他越想看秦琼越低头。哎，你怎么不抬脑袋啊，祥马？你把脑袋抬起来。秦琼还不言语，上官帝一伸手一推他额角，把手拿过来一看，啊，手上竟颜色。杨林在殿上一瞧，上官迪跟祥马在那指手画脚的，不知说什么。上官迪，你在那干什么呢？回王爷，这祥马脸儿是假扮的，是涂的颜色。啊，岂有此理，你仔细问问。哎，上官迪一回头对旁边当兵的说，去赶紧打过一盆水来。有人把水端过来了，上官帝说，朋友您呐该下脸了，来给他洗一洗，拿现代话说，您呐该卸妆了。有人帮着秦琼把脸洗了，胡子拔掉，压耳毫毛也去掉了，好吗？全是假的。拿块布把它擦又擦，揉又揉，一看这一盆水哗哗溜溜的倒了。然后有人一揪他的下壳，上官迪一看，哟，哪是花花脸蓝靛脸，是个黄脸膛。他仔细看， 一个二哥没叫出来，他扑通吓得坐个屁股墩儿，大伙儿也愣了，挺大的将军怎么哭

0: 求做那官。秦琼一想，完喽，这回这祸更大了。上官迪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放声痛哭啊，秦二哥呀，你为什么冒充降马，怎么拿着性命当儿戏呀，你可急死我了。杨林坐得远呢，听不见呢，着急呀。上官迪，你为何啼哭？他是何人？启奏王家千岁，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位。妈他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秦叔宝。
1: 啊、哦、
0: 就是你说那个秦琼，救你命的那个秦琼，正是我的恩公。那位说靠山王也知道秦琼啊？
2: 知道啊。
0: 您听过《隋唐演义》里有一段书《闹花灯》，其中就讲到靠山王让上官迪带走十颗宝珠到京城给越王杨素送礼，走在河北磨盘山被劫，逼得他在树林上吊。是啊，那十颗宝珠啊，他砸锅卖铁也弄不来一颗呀，也赔不起呀，没办法要死。正赶上秦琼发配由此路过，到磨盘山找的大刀王君可等人讨回珠子，救了上官迪。上官迪连夜进京到越王府交了珠子，回到登州向杨林汇报：我要不是遇见秦二哥，我也死了，宝珠也丢了。秦琼这可是个大好人，不但武艺高强，精明强干，还是孝子，又是良将。所以杨林印象很深，又爱才，就想调秦琼到他的部下。听说秦琼因为误伤人命被发到北平府，杨林还给写过信在罗毅面前求情。后来听说罗毅罗彦超和秦琼是亲戚，人家没事了，上官迪也就放心了。又因为登州事情很多，置办黄杠，就把要提拔调秦琼的事儿就给撂下了。想不到今天在这么场合遇到秦琼，既然是秦琼，为什么又扮降马呢？靠山王杨林半信半疑，他一点手叫过他的两个干儿子，大太保薛芳，二太保薛亮，你们俩过去瞧瞧，地下跪的降马到底是什么人？这两人腾腾腾过来，到近前看了看，不对，赶紧回来。父王啊，这个人不是降马。
2: 嗯，刚才你怎么说是呢？父王，刚才他是个蓝靛脸儿，现在是黄脸儿啊。方才其实啊，我们也觉得不太对，因为劫黄杠的那个程达尤金个子特别高，又高又壮，眼珠子耷拉着眶外，使的是开山岳大斧子。这个人呢，我们觉得个矮，使得双锏，但是因为他自己报的是程达尤金，再加上那天是半夜，我们也叫不准，所以拿他就当降马了。恕孩儿远捉，岂有此理。上官迪，
0: 有，
2: 你敢保证这个人不是降马？
0: 不会的，
2: 一定他是被屈含冤，另有下情，卑职拿人头担保，请王爷为他松绑，仔细盘问好不好？
0: 因为靠山王啊，他对秦琼印象特别好，所以点头相信。
2: 来呢，给他松绑，搜搜他身上有无夹带。
0: 有人过来把绑绳松了，赶紧搜搜。怎么呢？怕里边藏着匕首啊，拿现在话说再藏俩炸弹怎么办呢？这时上官迪领着秦琼往前去，一边走一边问，二哥呀，你怎么这么

0: 般呢？哎，贤弟啊，我是一言难尽呐。你多嘴，我要是被杀不就完了吗？不就一刀之苦吗？人死了死了，你这一闹麻烦了。
1: 二哥，
0: 你有话向王爷实话实说，你有什么苦处你讲，今天你要是这么死了，我

0: 王家千岁，你是什么人？为何冒充接黄杠的响马，称卑职？你是干什么的？老王爷，我不是响马，我是济南府大将军唐弼手下的棋牌官，官拜武功郎，又是北平王数个字说罗毅罗彦超的内侄，我叫秦琼秦叔宝。掌面上来有罪，不敢抬头，怕冲撞王爷。哎，说你无罪，杨林生气啊，你抬起头来怕我生气呀？刚才你跳脚骂我，我们俩还打了一仗呢，你抬头来。秦琼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靠山王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当差的出身，怎么不是两个眼珠子往上翻随便瞧？一看秦叔宝面似淡金，也就是姜黄脸膛，长方脸，两道浓眉，一双古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海下微虚，虽然发髻散乱，但是脸上是一团正气，不卑不亢。杨林点点头，秦琼秦叔宝，有。那你为什么扮成响马呢？是因为你老人家丢了黄杠和龙一弓，给我家将军下了一道滚丹，限期破案，捉拿响马是给两个月的期间，我家将军又给历城县知县下了死令，给一个月期间必须破案。历城知县无奈到济南府借下我，让我捉拿接黄杠的响马，只给我15天，找回黄杠免去死罪，过期杀我全家。老王爷，眼看期限已到，响马我没抓着，又怕老母亲因为我受株连被杀，为了老娘，我才想出这么条捉计，染面闹登州，为的是把您引出来，您把我杀了，不再找那个接黄杠的响马，我的老娘也能活了命。王爷，我的话说完了，您就把我杀了吧。秦琼这番话惊动了靠山王杨林，沉吟半晌，没言语。前文我交代过，老杨林一辈子没成过亲，更没有子女，任了12个偏将做太保义子。可是杨林没有一个看得上的，只不过是闲着没事陪着喝酒取乐。今天听了秦琼这番话，说不清怎么了，这心都有激动起来了。嘿，刚才我看个秦琼的武艺，你别看我把他抓住，但是这个人武艺高强，我那12太保均不是他的对手，又是个大孝子，可太难得了。他在那块呆呆发愣，秦琼一想，杨林哎，老儿，你杀了我爹，我趁此机会何不窜上去要你的性命。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场。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这里是。
4: 是任丘荣美。

0: 星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0: 的心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今天呢是6月21号，父亲节，很温暖、很特殊的一天。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那么今天呢，也是夏至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白昼悠长呢，象征福运绵长。且在这里呢，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健康无忧，万事顺遂圆满。能够感觉你也心痛，爱念我不会让你别。与此同时，今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一天，也祝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人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南风3级。 明天6月22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 最低温度21度，伴有西南风3级。 周二6月23号呢， 有雨，最高温度34度， 最低温度21度， 伴有西南风3级。 周三呢6月24号 是多云的天气， 最高温度34度， 最低温度22度， 伴有东北风1级。

下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石家庄东、石家庄南、石家庄西、石家庄北四个端口呢没有管制措施。衡水、邯郸、廊坊、承德辖区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保定辖区沧渝高速山西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呢去往保定市区的朋友可以从沧渝高速的朝阳路口下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北行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台高速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黄石高速呢沧州东到黄华港石家庄方向呢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真子镇到孟江北京方向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好了，那又到了我们的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友人，或者呢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不要说话，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木兰东哥点播的一首陈星演唱的《父亲》。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爹娘的恩情还不够》。他说呢，要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下面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弦子和迪克牛仔演唱的《老爹》，他说呢，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父亲们，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丁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

天呢是2026年6月21号，同样呢也要借助我们的节目再次向所有的父亲道一声节日快乐。同时呢也要祝今天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金榜题名，考试顺利。

生不带来。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查询电话内容的需求，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提醒大家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所以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

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也会更加的清楚。同时提醒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要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有三商店，有电器房，有办公室。唯一的给我拨打这个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的大院，那么有三项店，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够煤太血更低，有1.2米的，如果有唱套的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里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那谢谢。

一位朋友要求购一台 1.2 米的弦更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发不了这信息。出售国际城的茂皮房，确认的是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我信息是真实、合法、有效。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出售位于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座位于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用那个东方五小区的房子出租。31平，那个拎包入住。年租1万。
0: 一万一年
1: 是
0: 吗？
1: 13803-7897。
0: 租金是1万一年是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三室一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

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呢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提醒大家呢，在招聘求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当然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发布招聘信息。哎，你好。
0: 您说一下，可以听到吗？
1: 哦，可以听到。
0: 您直接说就可
1: 秀
0: 以。
1: 丽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数名，要求性别男，会开车。OK，要求性别男，年龄45岁以下，薪资待遇是计件，然后6000到10000。联系电话166-3276-7209。
0: 计件工资6000至10000是吗？
1: 对，
0: 您是招聘的什么工？
1: 组装工、
0: 组装
1: 学徒
0: 工是
1: 工，
0: 吗？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是166-3276-7209，对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这本啊，
3: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您，谢谢，
3: 不客气。
2: 嗯。

0: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热线节目。
1: 那些快乐的梦都变丑。
0: 胜利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要求呢男性45岁以下，计件工资6000至10000元，电话166-3276-7209，166-3276-7209。
1: 你同车心飞后不要。
0: 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呢是1500平，带10吨的天车，电话330-3333-330-3333。某物流公司招聘装卸工和送货工，薪资呢每月6000元左右，要求年龄在45岁以内，要求有 C 本，地址呢在西环物流园，电话150-3141-6777，150-3141-6777。

0: 首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出租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1: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
0: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三室一厅，拎包入住，租金每年10000元。电话138-0323-7897，138-0323-7897。上的人是故乡。胜利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要求男性，年龄在45岁以下，计件工资6000-10000元。电话166-3276-7209，166-3276-7209。

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10吨的天车，电话330-3333，330-3333。

某物流公司招聘装卸工和送货工，薪资呢每月6000元左右，要求年龄在45岁以内，要求有 C 本，地址在西环物流园，电话150-3141-6777，150-3141-6777。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出租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水电齐全，电话13874715915，13874715915。求购一台 1.2米的旋耕机， 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 要20码力以上的，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 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 3室1厅， 拎包入住， 租金每年10000元， 电话 138-0323-7897， 138-0323-7897。

胜利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人，要求男性45岁以下，计件工资呢是6000至10000元，电话166-3276-7209，166-3276-7209。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能听到吗？您说。
1: 我是喜欢生产生活，我得找男工，要求年龄是50岁以下，月薪是7000元，联系电话13703106003。
0: 男工50岁以下是吗？
1: 对。
0: 薪资7000元。薪资是每月7000元，对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西环生产香油的地方要招聘男工，年龄在50岁以下，薪资每月7000元，电话13703170603，13703170603。

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带10吨的天车，电话3303333333333。某物流公司招聘装卸工、送货工，要求呢年龄在45岁以内，要求有 C 本，薪资每月6000元左右，地址在西环物流园，电话150-3141-6777，150-3141-6777。西环生产香油的地方要招聘男工，年龄在50岁以下，薪资每月7000元，电话13703170603，13703170603。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

0: 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1: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9: 制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妈妈，来
1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1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2: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3: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秦琼秦叔宝，苦口婆心，相劝刘黑闼呀。秦琼太客气了，你别看刘黑闼攻打了涿郡，但秦琼啊，也是以大局为重啊，现在能够消弭这场灾祸，只要能让刘黑闼带着他的军队离开涿郡，把涿郡城再归还给自己的姑父、自己的表弟，那就行了。哪怕说呢，从这涿郡城哎调出一部分钱财来，补偿人家死的那些将士们，哎，那也行。说秦琼这么做是不是太软弱了？不是，做政治嘛，那就得如此。你得考虑哪头大哪头小。如果真的再打起来，你能不能复夺着涿郡呢？这不好说呀。即便是夺下来，你又得牺牲多少兵将啊？那肯定比之前多得多呀。你赔的那些钱，跟这些人的性命相比，那是太轻太轻了。再者说了，现在姑母还有庄金定都是人家手上人质啊，真打起来，人家如果杀了姑母和庄金定，那不更麻烦吗？所以现在呀，能化干戈为玉帛是上上策呀。你别看秦琼这话讲的挺客气，但是呢，话中是柔中带刚啊，里面不乏有一些向着刘黑闼施压，甚至说威胁刘黑闼之言语啊。比如我是西魏的主帅，西魏跟涿郡有关系，人家涿郡城老王爷现在已然加入了义军队伍了，跟咱们是一样的，你再打那就不对了，那就是自相残杀了，那在道义上你们就立不住脚了，而且同时就是与我瓦岗为敌，那你们就得琢磨琢磨，大夏现在有没有这个实力跟我瓦岗为敌，值不值当的。另外呢，你家郡主窦宪娘已经许配给我表弟罗成了，你家夏明王跟着涿郡的燕王罗毅那已然成亲家了，有亲家俩干起来的吗？这是一场误会啊。你身为夏明王麾下大将，可不要不识趣啊，所谓叔不见亲呐，你在做以叔见亲之事，未来你会有好果子吃吗？哎，秦琼啊，把这些意思都给刘黑闼透露出来了，那别说刘黑闼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明白了，大家都看着刘黑闼。刘黑闼一听，尤其是最后啊，听到夏明王跟燕王罗毅联姻了，窦宪娘什么时候嫁给罗成了？哎呀，这倒是有点耳闻呐。就说我们家这位郡主啊，好像对这燕山公有点意思，但是呢，那身份差距很大，啊，地理也比较遥远，大家。

大爷就那么一听都没有当真，难道说现在他们真好上了，真的以身相许了？哎呦，要是这样的话，我拿下卓俊就等于拿下了我家郡主他婆家呀，啊，那他能够答应吗？这刘辉大当时犹豫，你说真的现在我撤兵，我费多大劲呢，死多少人呢，才得到现在这么一个局面呢，真是不甘呢。他看看左右，想找苏定方商一个对策，但找不到苏定方啊，身边只有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他看看这三方将，你们意下如何呀？觉得事到如今咱应该怎么办呢？这三定方你看我，我看你，一咬牙呀，大哥，不能软啊，不能软，咱已然走到这一步了，已然得罪燕王了。您别忘了，这一次军事行动是咱们擅自行动的，咱为什么要擅自行动呢？咱不商量好了吗？只要拿下涿郡，到那个时候哪怕将功补过呢，哪怕挨咱们夏王几句骂呢，那都无所谓，结果是咱们为咱们夏王开疆拓土了呀，他能怎么地呀？那么如果说现在无功而返，不但没夺下涿郡，反倒是损兵折将，再见到夏王咱怎么交代呀？啊，咱王家千岁把脸一沉，骂咱们为什么得罪他的亲家，那咱有口莫辩呢，到那个时候只有罪没有功了。干脆呀，咱现在就当不知道，咱就不相信这秦叔宝所说的言语，咱们还是咬着后槽牙把这涿郡城给拿下来，即便是郡主嫁给罗成那又如何呀？你不听着秦琼说了吗？现在还没过门呢，生米还没煮成熟饭呢，只是那么一个意象，等打下涿郡，咱们抓住那燕王或者罗成，咱交给夏王让他决定他们生死呗。他要是好亲家愿意留着可以呀，再把姑娘嫁给他们，只不过他们那没地盘了，不愿意留把他们宰喽，这桩婚姻算是废了。咱们家郡主还怕找不到好婆家吗？总而言之，现在咱们不能退呀，咱们一退功亏一篑，不但没有功劳反倒有罪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咬着牙也得往前走。这刘黑他那是个亡命之徒啊，一听这三方将所言言之有理啊啊啊啊啊啊哎哎，冲着秦琼一拱手，秦大帅你话讲完了没有？讲完了，请刘将军三思。不必三思了，秦大帅呀，你是西魏瓦岗的大帅，跟这一次我们与这涿郡交锋没有关系，甭管涿郡里的燕王也好，什么罗成也罢，是你的什么姑父啊表弟呀、啊、哎，有那么一个亲戚关系，但是这是你们私人的事情啊，现在是我们夏国在打涿郡城啊，你虽然是西魏瓦岗的大元帅，也不能够把自己私人的事儿带到公家来吧，啊，难道说你今天是要代表着西魏向我夏国宣战吗？呀，秦琼一听把这话挤到这个地步了，这又逼着自己表态呀。但秦琼那城府多深呢、啊、没有言语，我看看你刘黑他还要说什么。果然呢，刘黑他继续往下说，至于你说这燕王罗毅怎么也反大隋了，也加入义军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所看到的是这涿郡城中所有的兵将穿的还是隋朝的军衣号坎，打的还是隋朝的旗号，所以我打的还是报隋呀、啊。啊，你现在
说他们跟你们大魏什么交好了，又反抗什么大隋了，我不知道。至少我之前不知道。既然之前不知道，我把这涿郡城拿下来了，那天经地义呀。你要说现在还想归还他，对不起，我希望啊，燕王找我家夏王两个人呢当面商谈。这事儿啊是我家夏王决定的，我无权替之决定。至于说你说我家郡主许配给什么燕山公罗成了，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家主公到现在也没有派人告知于我呀。所以秦元帅呀，您说此言有没有凭证啊？啊，如果说没有凭证的话，只是靠秦元帅您空口白牙就让小将我相信，秦元帅您未免也太小瞧小将了吧。咱们都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呐，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这事儿得容我慢慢的调查一下，我看有这事儿吗？哎，咱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有此事，秦元帅呀，我是奉命取这涿郡呢。涿郡得下来，那不是说是我刘黑闼的，乃是我们大夏朝的，乃是我家夏王的。这城池未来怎么归属，那是我家夏王说了算呢。即便是他跟燕王已然联姻了，俩人成亲家了，这也有可能啊。未来我家夏王把姑娘嫁给燕山公，一高兴，这涿郡呢还归燕王管，还归燕山公管，那我立马把兵将撤出去，涿郡城还归还给燕王，给那燕山公。到那个时候，我刘黑闼呀，二话都不说，服从命令，那是军人的天职啊。现在嘛，没得到我家主公的旨意，秦元帅呀，那这涿郡城我哪能就听您只言片语的就交给您呢，或者退出涿郡城啊？那上面怪罪下来，这个责任我没办法承担呐。秦元帅，您是大元帅呀，您统千军万马呀，如果说魏王让您取个城池，您到那里费劲巴拉的把那城池取下来了，突然来了一个他国将领就说这城池乃是魏王亲家的城池，你应该退出来，那秦元帅您又如何处置啊？您会不会乖乖的就退出来呀？我想不会吧，您肯定得问过魏王千岁吧，您得得到他的旨意吧，对不对？所以秦元帅呀，将心比心，咱们换位思考，你说小将我现在能够把夺下来的涿郡拱手再让出来吗？显然不能啊。秦琼一听一点头，好，刘将军呐，我刚才所言的全是好话呀，是好言相劝。哎呦，那我得多谢秦元帅您的好言了。我知道您是好言，但是没办法，上知下派，谁让我刘黑闼吃的是夏王的饭呢？失君之禄，必报君恩呢。好，那刘将军，那这样我也退一步，你既然已然进入涿郡城了，那么今天这涿郡呢我们就不再攻打了，但是罪不下家人呐。你已然取下涿郡城了，何必还抓着老王爷的家眷不放呢？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把手上俘获的老王爷的所有家眷交给秦某啊？刘将军，这也算秦某私人之请吧，因为对于这些家眷来说，确实和秦某有亲戚，就算刘将军给秦某这个面子，秦某感激不尽呢。秦元帅，
按说嘛，您是大魏国的元帅，咱们原来没见过面，但是提起秦琼、秦叔宝，大名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天下十八国的总元帅呀，那还了得呀？我刘黑他，在秦元帅面前，那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子呀。秦元帅向我提出请求，我哪能不答应啊？也是我刘黑他的荣耀啊，对不对？我就应该马上答应。但是元帅呀，还是那句话，虽然我抓住了秦圣珠、庄金定这些燕王的家属，但那不代表我呀，我只代表的是夏王啊。您要想索要这些家眷，秦元帅呀，您面子大呀，我跟您对话对不起来呀。我看这样吧，秦元帅，您现在呀赶紧的去见我家夏明王，见到夏王您跟他说这话，只要我家夏王能够给我下旨意，要什么我给什么呀，哪怕要我脑袋呢，我都能给秦元帅呀。但是见不到夏王旨意，这些家眷我实难拱手相赠啊。不过秦元帅您尽管放宽心，我对这些家眷们呢，绝对不会难为他们，一定好吃好喝优待他们。到现在他们也住在燕王府啊，那怎么可能像对待罪犯一般呢？这一点呢，我敢以人格向秦元帅保障。您呢就放宽心吧，您赶紧的去见我家夏王去吧。秦琼一听，剑眉一立。刘黑他，刘将军，这么说来，你是一点听不进秦某的良言相劝，一点不给秦某这个面子了吗？嘿嘿，秦元帅，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这是职责所在呀。我是吃夏王饭的，没有夏王命令，小将我不敢抉择任何事情。秦元帅乃统兵带队之大家呀，对此一定会理解的，还望秦元帅恕罪，恕罪则个。气人不气人？秦用也好，罗通也好，其他人也好，在秦琼后面都快炸了锅了。二哥跟他讲什么呀？打吧打吧。秦琼现在也恼了，那真是三尸身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把掌中提炉宝枪那么一颤，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刘黑他，我再告诉你一遍，那老王妃乃姓秦，那是秦某的亲姑母啊，你若不将其释放，视为与秦某为敌呀。我劝刘将军三思后行。哎呦，秦元帅，我呢还真就害怕你，你一说这话呀，哎呦，我哪敢接这话呀，我真不敢得罪秦大帅呀。但是还那句话呀，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的，秦大帅海涵海涵，俩人就在这里，我还请秦大帅呀领着这些兵将赶紧的退出涿郡，到了城外头赶紧找我家夏王商议去，只要有夏王旨意，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如果说秦元帅您还不走，对不起，秦元帅呀，我现在害怕的很呐。您统兵带队要打我这涿郡，那我能不害怕吗？那我只能以这秦圣珠、庄金定作为人质了。你要胆敢再往前，我难保我手下将领们一害怕，手一颤，刀一抖，再把老王妃和公爵夫人给伤着了，那就不妙了。请秦元帅带兵撤出涿郡。他一说这话呀，身边的那些士卒将领们都高喊呐，请秦元帅带兵撤出涿郡，撤出去，撤出去，撤出去。王伯超拿着骷髅枪
就指着秦

0: 胜珠的后心。蔡定方拿着刀架在庄金定的粉镜之上，那意思呀，再不撤，可能枪一抖，刀一颤，这俩人呢，一个头些凉，一个脑袋掉啊！秦琼一咬钢牙，留回他：“我是好话说尽，难道说你要坏事做绝不成？”刘辉他一笑啊，秦元帅，对不起，少说废话。好，既然如此，刘辉他呀，今天是我秦叔宝与你的私人恩怨，我看你们哪个敢挡我秦叔宝。说着话，秦琼往前那么一踹凳，再看胡雷宝啊，奔着刘黑塔他们呢就闯过去了。哎呦呵，把刘黑塔真吓一跳，没想到秦琼居然不顾个人安危敢闯过来，这坏了。怎么呢？秦琼单枪匹马要闯入自己阵中，自己是拦还是不拦，打还是不打？这要一拦一打，真的伤到了秦琼，你别听秦琼说这是私人恩怨，那可是大魏的大元帅呀，伤到秦琼，那就等于跟着西魏开战了。我家夏明王准备好了吗？虽然夏明王对那西魏王李密颇有不满，几次示好，这李密都不拿正眼瞧我们，但是真格的说我们现在去挑战西魏去，这实力还不足啊！这挡住，挡住，挡住！这刘辉大爷赶紧吩咐把秦琼挡在外面，先别打呢，先挡在外面。他一说这话，手下兵卒呼啦一下子奔秦琼这边就拥过来了。他们注意力光放在秦琼身上了，其实啊中计了，秦琼这是故意过来做诱饵的。秦琼啊一进城就料到有可能刘黑他得拿着老王妃和庄金定来威胁自己，那么现在自己呢投鼠忌器，现在第一步得先把刘黑大手中的人质救出来，最重要的是秦胜珠和庄金定手下那些人呢，他也威胁不到自己。怎么救？秦琼就跟圣手白猿侯君集商议了一个对策：我呀到时候假装被激怒，我只要往前一冲，这就是给你信号了，这个时候你就给我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刘黑塔。擒贼擒王，把刘黑塔给我拿住，然后用刘黑塔走马换将。但也告诉侯君集了，只有一次机会啊，你得抓住这个机会，必须一下子把这刘黑塔给我逮住，不然的话那没有第二次。侯君集啊也做好准备了，不光侯君集啊，姜桂枝也好，罗焕也好，等等这些众将也做好准备了。一看秦琼啊，好的须发结扎，好像被激怒似的，往前提着呼雷豹要冲入敌阵了，那就是给这侯君集发起进攻的信号了。侯君集身形一闪，那身形多快呀、啊、有的士卒没有看清楚呢，哎，怎么回事？侯君集啊已然由打他们身边钻过去了，有的看明白了，哎呀，有人咣过来一杵枪，侯君集一扒拉枪一砍刀，侯君集脚下一点刀，啪，这枪被拨开了，刀被压下去了，借着刀就噌一下子，侯君集整个的向刘黑踏扑来。刘黑他还指挥着去挡秦琼呢，就觉得眼前黑影一闪，哎呀，怎么回事？望着一偏脸，这侯君集呜一下子一把就扑住刘黑塔，把这刘黑塔由打马鞍桥上呜就扑落在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了圣手白猿侯君集扑捉刘黑炭，那真是个飞猴啊，在大家眼皮底下没反应过来呢，这侯君集也蹭蹭蹭蹭蹭蹭，就像电光侠似的，眨眼之间来到刘黑炭马前呢。刘黑炭现在所有的注意力全被秦琼吸引住了，不知道有人居然敢在这个时候向自己发动奇袭，没料到人家都已然到达马前了，等再准备没有那个时间了。揉一下子，侯君集往马上这么一扑啊，你呀下马吧，砰，就把刘黑大呀搂在怀里了，往马下那么一压，扑通，也没侯君集这么办事的，直接的把刘黑大由打马鞍桥啊给推落在地了，或者叫扑倒在地了，棒，哎呦，把刘黑大摔的呀，这要不是戴着头盔呀，得摔的脑震荡了呀，就这么的梗一下子，眼前一黑呀，想反抗不由你反抗啊，把刘黑大压在身底下，侯君集身子一拧，哎，又把刘黑大呀拧到自己身上面了，手里头多出一把小刀子，在这刘黑大梗嗓咽喉上这么一放。这时啊，有人想过来救刘黑大，别动，都把刀剑给我收了，不然的话我就在他的梗嗓咽喉上给你们留下一个小口子。哎呀，这个在场诸将啊都吃一惊啊，当时拎着刀提着枪都不知所措了。起来，侯君集啊往上一提刘黑大，崩，你看这侯君集啊本来脊背贴在地面呢，但是用这磕膝盖往上这么一挑，刘黑大身子往上这么一起，人家整个的由打地上起来了，而且还拖着个人呢，这就证明侯君集这人呢武艺出众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耍得花活的。站起身来，侯君集一拨楞脑袋，把头上的土啊拨楞拨楞，往前走，闪开，走不走？不走，给你拉死！哎，这刘辉他现在被侯君集给擒住了，哪敢不听话呀？闪开，都闪开！你是何人？圣手白猿侯君集。刘黑大一听，哦，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侯君集呀，瓦岗山有名的人物啊。侯将军，你这是何意？先别那么多废话，让他们闪开，咱们先往前走，回到我们那里去。闪开，哎，闪开，都闪开。三方将啊也毛爪了，一看主帅被人给拿了，那还了得呀，快闪开，闪开，让开一条道路。侯君集挟持着刘黑炭一步一步走回自己阵中啊， 这时再看人家秦琼在阵前微微一笑，把马那么一圈，各位回见，返回阵中。秦琼把马一带玉重新的调转马头，看了一看这刘黑闼，微微一笑，刘将军现在能不能跟秦某好好的谈一谈了？你秦元帅呀，我刘黑闼真是没想到，你堂堂名震天下的秦琼秦叔宝，居然会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秦琼一乐，这何谓下三滥呢？你把我们的人当成人质了，就不能让我阵前把你俘获呀？啊，刘将军呐，刚才我好话说完了，我不愿意再重复了。怎么着？现在能不能把我的姑母、把我的弟妹给我放回来呀？把他们还交于我，我自然也会把你放还回去。咱们呢来个走马换将，你看如何呀？这好，秦元帅，我但愿你口能应心呐。我要是把这老王妃和这公爵夫人放了，你能把我放回去吗？你能保证不伤害我吗？刘将军，可能你还不了解我秦叔宝。我秦叔宝响当当的汉子，你去打听打听，我秦琼何时说过谎言呢？我答应你，只要你现在把我的姑母还有我的弟妹给我放回来，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一根毫毛，同时我把你放还回去。好，咱们一言为定，驷马难追。那现在咱就走马换将，好啊。把我转过来。好嘞，我刘将军呐，这何苦啊，这才叫倔毛驴儿，打着不走，拉着倒退呀。行啊，侯君集啊，把这刘黑闼转过来，仍然是刀压脖颈啊。刘黑闼冲着对面一使眼色，你们把那秦胜珠装金锭压到前面来，我们走马换将。对面三方将没有异议啊，三方将那是刘黑闼的兄弟啊，一看大哥被逮了，用谁换都成啊。但是王伯超这心里头不痛快呀，王伯超心说，你这刘黑闼太笨了，怎么被人给抓住了？难道说就这么着真的把秦胜珠装金锭好不容易抓，战争是异常惨烈呀。为什么打得那么惨烈呀？仇口在这儿呢，不然的话有很多人呢说到那薛丁山征西界牌关的时候，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这王伯超跟老罗家有多大仇啊。你想吧，有多大仇，咱这一笔笔说得很明白。总之王伯超跑了，那这边罗焕忍着伤，手腕的一拧，啪，五勾神飞亮银枪往旁边蔡定方这么一戳，蔡定方吓得呀，大刀这么一拨了。其实罗焕呢没想伤他，罗焕主要救庄金锭和老王妃秦胜珠呢。他这么一躲，罗焕一拨马圈过来，过来一把就抓住老王妃的，忍着疼往马上一带。他本来啊还想再抓庄金锭，庄金锭啊眼疾手快，在这马后丘上打了一巴掌，你先走，啪。罗焕抱伤救祖母，把老王妃救回本队呀。庄金锭毕竟年轻啊，噔噔噔噔噔在后面跟着跑，眼看着跑出敌军范围了。那此时呢，秦用也好，侯君集也罢，蹭蹭蹭催马步行就过来要接应庄金锭。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打敌阵当中金光一闪，飞来一物，正好打在庄金锭后背之上，噗啊！庄金锭惨叫一声，是扑倒在地。
5: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午后出场节目播送完了。
6: 任丘的老板农户

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人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

过，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

0: 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I'm so sorry.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北京时间18:24，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最近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2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6月23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4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5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6月26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在六月份里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六月份里有高考，有中考，我相信在我们高考完毕之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人生的规划和方向。那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些高考之后的孩子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春风相随，满路收获。也希望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能够在中考的这个阶段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下一个学习阶段有长足的进步。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共同度过，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那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6月27号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那6月27号也就是下周六，我们将会出发，带领广大听友一同来到唐山。首先来到唐山堰，下午呢去到河头老街，晚上观看河头老街的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28号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和刺激。那这一条路线呢，老少皆宜，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精品纯玩两日游。那么我们这两天的时间呢，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如果您有空的话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的电话来报名，名额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咱们这一次出发时间是在下周六，早晨出发，周日晚上回到任丘市区。您可以拨打电话3223643，3223643来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这次旅行呢，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参加我们下一周出行的甜橙之旅。我们将会是带领大家来到唐山和天桥峪风景区。首先来到唐山堰，感受风味小吃带给我们的味蕾满足，同时来到河头老街，走在盛世大唐的这种氛围当中。晚上请大家观看的是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第二天

28号，我们将会来到天桥玉峰景区，走上高空玻璃栈桥，同时带领大家穿越，这个梦幻迷宫，同时还有高山漂流，咱们这一次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如果您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一同前行，而且任秋是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29，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0: 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认识。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9: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

0: 层，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5: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 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0: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21: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2: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3: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4: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

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

0: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北京时间是6月2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6月23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4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5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6月26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在六月份里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六月份里有高考，有中考，我相信在我们高考完毕之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人生的规划和方向。那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些高考之后的孩子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春风相随，满路收获。也希望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能够在中考的这个阶段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下一个学习阶段有长足的进步。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共同度过，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一荤一素。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小天，愿你阖家欢乐，万事如意。你点播的这首歌曲要送给自己的家人，也愿你们的家人能够团圆幸福。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6月份、7月份、8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或者是喜欢听到的歌曲，您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小南，我将会通过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把您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或者是想听到的歌曲等告诉我，我将会通过广播和广大听友一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两位热心听友通过微信给小南的留言。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您听完之后，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0: 那下边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菊哥给小南推荐过来的文章，写在六月。
1: 行驶半路迎着光，
0: 低头，半年前的茶粮在杯底，抬头，明日的月已爬上东窗。原来这半年烟花散尽无人等，故园入梦又三更。半年前我们仰头看烟花，眼里全是光，半年后低头走路，鞋底沾满了疲惫的尘。原来从仰望到俯首只需要180次的日落。这半年你过得好吗？还记得除夕夜炸开的满天烟花吗？那份热烈的期许是否真的照见了想见的人？一转眼盛夏已至，今年余下的日子大抵又要在落叶和风雪里辗转。一想到萧瑟的秋冬，难免失落，远在异乡的风吹得动鬓边的碎发，却吹不散对故土的惦念。细数半载晨昏，日子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每天12个小时困在单位，凌乱的发丝藏着疲惫，麻木的神情掩藏着迷茫。曾经眼里的光，心底的热，早已被日复一日的琐碎淹没在烟火尘埃里。如今我越来越沉默，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最爱的舞蹈是今年只跳过2次，最爱的舞蹈服也只穿过2次。

我的画纸也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还有我喜欢读的书也只是偶尔的翻阅，那些用来取悦自己的热爱终究在谋生的疲惫里被慢慢的搁浅。我时常感觉自己很疲惫，可是自己的疲惫又该说与谁听？谁又能接住我满心的困顿？潦草的人间本就各有各的苦，有人拾荒度日，有人卧病难起，有人在这半年里永远告别了春天。谁不是一边崩溃一边咬牙前行？谁不是揣着满身的伤痕硬撑着走完脚下的路？我总是感到很彷徨，我不知道我坚持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不清前路的方向，摸不透未来的模样，我只知道自己肩上有责任，心底有使命，再难也要往前走。小时候我以为长大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以为我会在漂亮的办公室穿着高跟鞋咔咔的在写字楼里走路，会有很多很多钱，会去很多很多地方。现在呢，办公室里有的但灯光总是惨白，高跟鞋是有的但脚后跟磨出了茧，钱是挣了一点但总是不够用，地方没去几个，因为周末只想躺着。我没有成为小时候渴望的样子，我没有成为人群里闪光的那个人，我没有成为父母的骄傲，我没有过上想象中体面的生活。人生这盘棋，任你如何精心的算计，都抵不过命运的轻描淡写。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写道，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诚然也如我的人生太平凡，平凡的没有惊天动地的际遇，平凡的留不下轰轰烈烈的故事，平凡的拼尽全力也只是活成了最普通的模样。张爱玲说，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也许就是这样吧，谋生和谋爱，现象理想和现实，热爱和妥协，我们夹在这些缝隙里踉跄前行。这半年有奔波，有沉默，有落空，有坚守，也有边疆的残月照见枕上的清霜，梦里走过七八回青石巷，醒来听半宿的风吹梧桐，多少次把异乡的雨听成瓦上落花，以为推窗见山，却是车马声喧，所幸肩头的尘埃被月光洗尽成霜，待尘埃落定，当归时自有柴门灯火如豆照我衣裳如旧。想来七八月间仍有荷花要开，九十月里桂子要落，即使到了岁末还有红泥小火炉可温一壶旧年的酒。日子萧瑟，人心却可以温热。半载晨霜，半载风，烟火散尽各西东，且将旧茶温心血，一盏敬春夏，一盏敬秋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想说的话或者喜欢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通过广播和广大听友一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36-93-933 1836-93-933。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位署名叫心灵驿站的听友写过来的一段留言，他说，菊哥你好，通过广播听到了你的文字，感受很深，是不是工作疲惫了？真的是听到你的文字，感受到生活中的起起伏伏，

0: 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微信名称蓝蓝的天给小南的留言，他说当你能够欣赏自己的时候，你就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了，当你懂得欣赏别人的时候，你会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纯粹。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句赞美可以让一个人拥有一天的好心情，而经常发出赞美的人，在给别人送去美好的同时，也会让自己心情愉悦。
1: 有踩踏过露水凉。
0: 好的，那下边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众啊。好的，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另外一位听友的留言，署名叫宁静致远。他说，人的一生不必纠结于过往，也不必在意未来，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必为一些事情而感怀，守得云开见月明，一切美好将会不期而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在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古典古风，给小南的留言。他说，云卷云舒，潮起潮落，日子一天天逝去，仰望星空，我敬岁月一杯酒，愿所有的朋友平安顺遂，往事随风，爱恨随意，诉人间烟火，享受人生旅途。一位署名叫灯火阑珊的听友，你好。半载晨霜半载风，烟火散尽各西东，且将旧茶温新雪，一盏敬春夏，一盏敬秋冬。写得真好，写尽了我心中的感慨，写出了我心中的无奈，也写出了我对生活的坚持和热忱。
1: 我们把糖纸贴在爱墙上，任蝉鸣放着夏夜的我，那些清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您共同度过。如果您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会借助广播和广大听友一同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酒醉尘土。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共同度过。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署名叫星海飘香给小南推荐过来的文章。我觉得这段文章写得很有深意，那下边我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听友，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或者是想听的歌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广大听友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位署名叫星海飘香给小南写来的一段文章，题目叫《端午雨念故人》。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位听友推荐过来的文章《仲夏爱相至，人间盼安康》。
1: 曾滚烫如注，那些人曾并肩同路，时光匆匆留不住。
0: 仲夏的风携着清润的艾香扑面而来，又是一年端午悄然而至。世人皆道端午安康，年少不解深意，走过半生烟火才懂得安康二字远比快乐珍贵。快乐是转瞬即逝的惊喜，是偶然相逢的欢乐，安康才是扎根三餐四季忽悠岁岁年年的底气，是清晨暖胃的一碗热粥，是深夜等候的一盏归灯，是父母絮絮不止的细碎叮嘱，是身边不离不弃的长久陪伴。世间万般繁华热闹，最能安抚凡人心的，从来都是这份落地的安稳，烟火的寻常。仲夏五月，湿热氤氲，湿气丛生，古人采仙艾，选菖蒲，着雄黄，以草木为盾，以民俗为礼，虔诚祈愿阖家平安，岁岁无恙。千年光阴缓缓流转，端午从不止一盘软糯粽香，一场竞渡龙舟，它沉淀千年文脉，藏于华夏儿女的心底，是刻入血脉的中式浪漫，温柔抚平成年人一路奔波的浮躁和疲惫。端午更像是岁月赠予世人的温柔提醒，不必一味埋头奔赴前路，不妨慢下脚步，细嗅门前漫开的艾香，静听江面悠远绵长的龙舟鼓响。哪怕走遍千山万水，身在天涯四方，家乡永远为你留存一束艾草，点亮一盏等候归人的灯火。汨罗江上千年古声不息，是屈原一身清正不屈风骨的传承，也是我们身处俗世始终不肯向生活低头妥协的本心。我们皆是人间一粒细碎的糯米，被世事的粽叶层层包裹，外皮是世事风雨，四海奔波的身不由己，心底始终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柔软赤诚，安然自持。成年后的日子大半都是忙碌和奔波，我们散落于四方城池，为生计奔波，为家人负重，步履匆匆，平日各自忙碌，闲聊日渐稀少，对话框渐渐沉寂，连一句走心的问候都被匆匆的搁置。恰逢仲夏端午，借一缕艾草清风，把藏于心底许久的惦念尽数说与你听。盛夏暑热，记得防暑纳凉，日子再忙也要按时三餐，好好善待自己。若此刻有幸守在家人身旁，请好好珍惜眼前团圆相伴，这便是人间最踏实圆满的福气。若此刻孤身漂泊异乡，记得给自己买一颗温热粽子，温柔善待独自咬牙打拼的自己。人海辽阔，烟火漫漫，总有一个角落有人默默地惦记着你的平安，牵挂着你的冷暖。粽叶可裹软糯的糯米，却裹不住绵长入骨的乡愁。岁月留不住匆匆流年，但我们可以握紧当下，珍惜眼前。愿喧嚣尘世里，你自有一方清静，安放疲惫的灵魂，纵使孤身赶路，依旧活得热烈坦荡，自在从容。愿前路所遇皆是良善，往后行路尽是坦途。愿世间少病痛缠身，少别离相思，岁岁平安无忧。安康从不止端午这一日。愿清风温暖伴你朝朝暮暮，愿日日欢喜，岁岁长安康。

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位热心听友叫大漠夕阳写过来的一段留言，他说在这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里，世人皆为二两碎银奔波，未敢有丝毫的松懈，内心有太多的牵挂和无奈，亲人给予我们厚厚的希望，是动力也是压力，但正因为故乡有无私付出之亲人，有享童年欢乐之幼童，我们甘之如饴，无悔生活我们的酸甜苦辣，一路向前，待到岁月年末，我们又是欢聚一堂，与诸君痛饮三百杯，愿天涯海角共团圆，趁此身未老，年至终，且共祝岁岁安康。那谢谢你这位听友关注和聆听节目，在这里也祝您身体安康，万事如意。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三个二

0: 3643, 3623643, 36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623643, 36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嗯，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623643，36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您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 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正值六月好时光，任秋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秋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0988 7

0: 0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江。
3: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请听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3: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2: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3: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2: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3: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2: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3: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安排，称离以停火是主要议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话，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了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蕴藏了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4: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10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2: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10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4: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2: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4: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2-3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10年的长远布局。
2: 10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4: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2: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5: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

0: 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塞尔维亚斯米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纳。
1: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0: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纳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纳，
1: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0: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纳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2: 20分。
0: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八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3: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0: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十年。八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4: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也不能选择期望这个对公司。
0: 今年五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5: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0: 原和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6: 哭了好长时间。哎，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0: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7: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8: 你好，
9: 你好，
8: 欢迎中国，
9: 懂不懂？
8: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9: 谢谢。
8: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 ，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和钢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2: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10: 言必信，行必果，河冈赛冈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河冈赛冈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马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冈赛冈向着新十年出发。
0: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11: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12: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13: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一些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14: 端午安康，粽香绵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如常。
11: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艾仙子、采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15: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11: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 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

0: 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涉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1: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3: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4: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福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3: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5: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3: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6: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3: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2: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3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3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0: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的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3: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

0: 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1: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紫叶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0: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侧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1: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取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0: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伪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伪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儿、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2: 这片区域是咱们伪矿库干伪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0: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伪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2: 未来伪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伪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0: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3: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原氏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六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4: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到渤海新区站间增建2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华港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华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2线工程正式进入上补结构施工阶段。
3: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反诈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普及理性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
4: 今天是端午假期。

0: 其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71亿人次，同比持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0: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
1: 截至6月20号，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另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耶谈判会场，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要议题。他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1: 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原定。

0: 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同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 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

0: 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三。

0: 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主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

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依。

0: 红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6月23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宫女，她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原来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已悄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当年以唐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走在这一片渭河平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竟然逼迫这位威波天下的大唐皇帝抛弃都城长安而仓皇出逃？

唐朝建立以后，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60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10几年的武士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

0: 公元712年八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一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唐玄宗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及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以贞观固世，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简扩，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30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八方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伟大的工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主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民族大劫难。
1: 那么唐玄宗在天宝四年以后，对当时国家事务的这种关心是明显的削弱了。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嘛，当时就是整个的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是吧？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是吧？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了。
2: 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的滋生。还有呢，唐玄宗的年事也高了，对吧？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啊，对什么倦怠了，宫中有些政变，变化，比如他在宠妃这个去世，他很伤心，他会放弃一些外在的东西。
0: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公元736年11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安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于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

0: 唐宗时，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3省之外，从此宰相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有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的似乎是井井有条。
2: 而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再和这个大臣有直接的这种交往，所以呢，而正这个整个的这个官僚机制和国家的这个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那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负什么责负什么的，一切这个整个这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啊。
0: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李林甫：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3: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素养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统治，有这种这个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这些人，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止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1000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

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中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中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0: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玉环，轻衣莲步，千娇百媚地向唐玄宗款款走去。得到杨玉环这个上天赐给的尤物，进入老年的唐玄宗可谓老梅生嫩枝，他的青春又回来了。
1: 皇上宠爱杨贵妃是因为杨贵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其次呢，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爱杨贵妃。她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0: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公元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个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2: 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才能。什么才能呢？理财的才能。就善于啊，把这个国家的收入增加吧，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盛唐文化为主题，根据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改编创排而成。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

0: 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逃离洛阳，退往襄州，后来在逃亡突厥的途中死于内乱。在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逃离长安两年之久的唐玄宗回来了，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夹道相迎，长安父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人感叹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圣上。大家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似乎已经原谅酿成一系列大错，并在关键时刻抛弃他们的君王。
1: 没有人谴责唐玄宗，真是没有人。所以你看他到了勤政楼，大家没说哎，你个皇帝把国家都丢了，为了一个贵妃啊，他欢呼啊，太平天子啊，怀念他那个时候这样的盛世的景象，大家老百姓安居乐业啊。他并而且并不认为安史之乱就是由于唐玄宗的原因啊，大家不这么认为。
0: 物是人非，恍若一场春梦，现在已经醒来，但对于唐玄宗最美好的事物，也许只有回忆。唐玄宗日夜思念魂归马嵬坡的杨玉环，这个多情的老男人，如今的太上皇，每次看见妃子画像，就禁不住长吁短叹。夜深人静的时候，凄清的长生殿上，想起与贵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经常泪流满面。对此，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家国不幸诗家幸，当后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反复续写津津乐道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我们又有谁愿意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高当权者个人不恰当的感情生活是怎样引来这场灾难的呢？
1: 玄宗这个后期对这个国家事务的这种一种态度啊什么的，我觉得跟他和杨贵妃这段感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说因为出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他就把朝政放弃了。如果不出现杨贵妃这样，出现了别人呢，或者没有这样的人呢，难道他就仍然在励精图治吗？恐怕这个，所以就说这种感情生活不会决定他对这个国家事务的处理的态度，还是跟他本人有关，倦怠了，放松了，希望更多的满足自己的这种享乐。

0: 乐和贪图安逸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和心理。
1: 很多人都把安史之乱和杨贵妃联系起来，那完全是重复了古代的鸿雁祸水的一种说法，是这个替尊者为尊者讳，就是给唐玄宗开脱。男人把政治搞坏了，要女人去负责，这什么逻辑啊？
2: 公元761年三月，安禄山的命运再一次落到叛将史思明的头上。同样为了王位，史朝义残忍地杀死了他的父亲史思明。763年，史朝义在试图向北逃入契丹途中被迫自杀。至此，历时7年零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就在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6个月，这场战乱的第一主角唐玄宗在郁郁寡欢中迷失。这个创造了盛世又将盛世带入乱世的君王，最终未能看到李唐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躺在病床上正走向死亡的唐玄宗，他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江山、贵妃、百姓，不得而知。聊以安慰的是，这场大戏的6个主要角色中，唐玄宗是唯一寿终正寝的。这出戏的另外5个人，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史思明，无论是正爵还是反爵或陪衬，全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安史之乱再次证明，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全面的巨伤。安史之乱告诉我们，盛世的到来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
1: 安史之乱以后，引起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很多很多问题的思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这里特别有一点，就是说对于当时道德的缺失所进行的这个思考，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2: 经过这场战乱，唐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内部藩镇割据，外部边患不断加剧，吐蕃野心勃勃，反复骚扰，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夷夏之变从此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帐院内16数丈夜降甘露。于是文宗命宦官裘世良、于弘志等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

0: 新吴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裘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

0: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0: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嗯，妈妈。

0: 年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
7: 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0: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4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 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2: 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 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 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 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 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 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技术 5G化试验。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在我们指挥中心，
5: 港区所有船舶的卫士、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1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 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 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 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A基站， 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1: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六 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6: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

0: 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水利处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8: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0: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

0: 房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3: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6: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8: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

0: 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历时代潮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同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

0: 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1: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花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4: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

0: 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

0: 人。
1: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0: 02-364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公益广告时间。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3: 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园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623643，36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623643，362364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

0: 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
1: 嗯，
0: 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

0: 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3643，3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

0: 孔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玉峰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
1: 嗯，
0: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1: 嗯，
0: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1: 啊，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了。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还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峰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643，32236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

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意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 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0: 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9: 能，当然敢。
8: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